0: 二四三。
1: 二四三。
2: 我在等我和外问大公报村里面的现在记得你要跟你看看吗？
1: 哎，行。One twenty one, did he
3: cut? 99.